他说这得苦越熬多啊，是吧？当然这一点是啥呢？哎呢当然对我们做过前辈但马恩诺二弟二弟的车去在那光白哥哥就在这刻度里啊你们有些讲一下就多送给我的其实咱呢叫我们就买不起叫我们看啥叫我们讲讲嘛说叫我们就买不起但大概那些个与东北人跟南下孙子在呢这么大大的台湾台湾乐见面这么说的苦就什么的乐东北人头娘子这么人东西讲下的怎样就差不多啊咱就入住咱入住也不是一个熊子拿到了他过来两天给熊子拿到了呀那入住给大人们先人们你人们就我不看到康阳时代的每个的定义有什么送不住啊但这个这个现在蛮大的每个是送就在呢刚才刚刚给当上定义什么的现在开始没了特别先都当上的下一句你东西多我娘子真的东西讲起来都真的啊前面东西呢他说怎么来啊给两个多啊俺的一个他说他是这样的面对的今天人代表哪里面对的可是就穷送啊东西真的是怎么的可是传送啊现在这里就是啥呢东西真的是怎样的怎么的所有没人的大话是呢他是阿什么拿的要的可是这样的的今天人代表这个拿到了就成用的在我这里印度山呢大概那些个确实三边给怎么说呢大华民众的啊的我呀拍这样的下讲到外山的家的人呢脚后将将都是剩的出疼呢啊啥出马尿呢疼住了吧出尿对不对猪呢头都尿尿结果了吧出尿对不对肠管呢摸住过去都下上了干了了去告诉我的人心肉去的烂上下上底下那个干了累回去马到去疼的人心口累回去然后靠住你疼么怕疼么差太没多啊这人心你们为谁先弄我们的这些人可以啊我都觉得了呀那么到了两个马就是谢谢对吧人家妈那边现在都咱们干了了哎你生产品养用接待下去用的因为就是呢等待给那个在呢他大概能行给在那告诉我好的大概能行给拆进给拆进什么广播可多了呀先把什么麻烦吧他拆进重新一个可多了呀他没被先把什么麻烦吧这个样子我现在想呢他其他都是进不多啊这样的他的第一年了我们了但是早晨下下呢现在穷人都送个仓促啊的我们都不多啊那么穷人都送给仓现在仓促啊第一个不了呀我们加把这里那个要的是吧可多的第一次加把我们当呢哎我是管不了可多的呀写吧说吧嘛就吧大概那种我看你叫工大概的呢他为什么说的不起啊什么的话他真的因为就是呢把那钱不起的熊拿到来日系东西没工吧日系东西没工吧哎你带我工吧是呢人们带上就开始送用了他只是呢几块的多花几块的多真的因为就是呢东岸兄弟鸟王忙在讲十尊娘子连的骂完了但这话不卡了呀谢吧说吧马去吧他那边谢边上的骆驼天天下去别是大门用给没几个这狗没用过了吧但你在这个刀子天天地方你就看看了但你没有办法这个啥子错色地方蒙古职业的人养活了那么娘娘讲给那么女婿